经济性。根据活动安排，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依托村委会啊、居委会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也会同相关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同时呢，也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形势的特点呢、高发诈骗类型以及防骗提示，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民反诈公开课特别节目，发布2026防范。

比四号上涨了0.8%。盘吉今年鸡蛋价格逆势上涨，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受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2025年蛋价持续低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了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个马上也要端午了嘛，又是一个鸡蛋的集中购买期，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截止，还没有办理的小伙伴要抓紧了啊，避免逾期影响个人权益。6月30号汇算结束后，对应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办理汇算啊。根据政策，年度综合收入不超过12万元，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已预缴税额与应缴税额一致，以及自愿放弃退税的纳税人可免于办理。而年收入超过12万元且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人员，必须依法完成申报并足额补税。

自六月份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的明察暗访。6月10号到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线索隐患。近日，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啊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之后实施残忍虐待，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6月10号，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经被刑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0号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呢，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呢，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记的消息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可以。参保人可以。

进入夏季啊，紫外线逐渐增强。那么很多朋友在问说，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今年还能不能接着用？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使用防晒霜需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去年的防晒霜还能不能用啊？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只要保存得当，没开封的化妆品在3年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那么如何判断存放了一段时间的防晒霜是否有防护力呢？啊，首先第一个，没有开封的防晒霜，那么只要是生产日期后的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水油分层啊，还有豆腐渣样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存在顾虑，可以少量涂于耳后，15分钟后皮肤没有什么刺痛啊、红肿啊、发痒等不良的反应，就可以放心使用了啊。那么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呢，是摇摇乐防晒霜，即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那种防晒霜啊，正常的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基本不用担心霜体变质，使用时需要用力摇10次左右。但是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就不再建议继续使用了。存放时间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啊。如果环境潮湿高温，像浴室啥的，那就别建议再用了啊。然后怎么科学选择防晒霜呢？防晒产品包装上通常有 PA 和 SPF 两个。

格指标，这是科学选择防晒霜的重要参考指标啊。防晒系数就是 SPF， 表示可抗中波紫外线的指数 ；PA 则表示可抗长波紫外线的指数。中波紫外线作用在皮肤的表皮层，人们常说的那种什么晒红了啊，就是这个中波的杰作，而长波呢就会深入真皮层，导致皮肤变黑老化。专家表示，长时间户外活动时尽量选择高防晒指数的产品，日常防光老化可以选择相对柔和一点的产品。需要注意的是啊，防晒霜并不是人人都适用，老年人、孕妇、皮肤敏感等人群要慎用防晒霜啊。另外也介绍，通常一个指尖单位的量相当于涂抹了一个手掌大的面积，这意味着如果要涂抹三个手掌大的面积，就需要使用三个指尖单位的防晒产品啊。所以以指尖为单位，你看你的脸有几个手掌大，你就用几个指尖啊。另外呢，户外的时候每两个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啊，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需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户外则不需要机械的每个两个小时就补涂。日晒日落之后建议尽快清洗掉防晒霜，特别是防水的防晒霜建议使用卸妆油清洗啊。当然我在这儿给大家做个提示哈，我建议大家所有的防晒霜都要用防晒油。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
1: 那咋
0: 快起？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5: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2: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歹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

0: 然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队长的这首歌应该叫十一还是叫幺幺呢？
1: 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应该叫幺幺。
0: 然后继续听歌，马上分享的节目上面的最后一首歌啊，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1: 不用问，我来告诉你。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8: 唱你想听的，
9: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

0: 9:02再次回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次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我们来看一则刚刚收到的一则，这是一位袁女士呢，感谢一位司机师傅朋友的一则信息啊。这是袁女士呢乘车从龙井的一个人家小区到龙井市的医院，下车的时候呢把包落在了车上，在包里面呢有现金、手机、证件等一些物品，而这个司机师傅啊王师傅呢及时把包送回来了。在此呢袁女士呢要感谢这位拾金不昧的王师傅王先生，希望他怎么样？点点点。
2: 那就祝我王哥越来越

0: 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歌《情书》分享给各位了，马上要听到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
1: 来听一首许巍的《少年》吧。
0: 听着这首歌。
1: 对，开始一天的奋斗，永远回不去少年的无忧无虑。但是，我们可以听歌啊。
0: 我可以听歌，可以找。
1: 还有音乐啊。
0: 我可以找感觉吗？那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好，周四再向你挥手。9:3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旅游气象。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是西风，风力是2级。来关注一条感谢司机的这个消息啊，在今天上午的8:50左右呢，一位女士打车从龙井的人家小区到龙井市医院，下车的时候呢，不小心把包落在了车上，包内有现金、手机、证件的物品。出租车王师傅呢，也及时把这个东西送回到这个失主手中啊。袁女士呢，想通过综合广播的直播间来感谢一下失金不昧的王先生，他的车牌号是 GHD57760，GHD57760。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

好快，一转眼来到星期四了，各位可以来好好计划一下这个周末的出行啦。来关注一下好消息呢，这个周六呢，我估计很多延吉朋友，包括延边的朋友不会外出了，因为会有两场演唱会哈。延边首场户外大型万人演唱会《时光闪耀·音旅传奇》，本周六周日呢将会落地延吉全民健身体育场，郑智化、徐怀钰、阿牛、白小白等十位歌手呢是登台，全周同步线上演唱会加边境一日游打包线路，给各位来推荐一下。那今天呢，各大旅行社也推出了这种余票的售卖情况，包括收尾阶段，当然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外地朋友来到延吉之后，然后看完演唱会，接下来两天该怎么玩，该怎么走。关注一下延吉的文化惠民方面，那么快乐延吉大舞台惠民演出呢正式开放了，从6月10号到8月29号，每周四周六，每周四至周六晚上的7点，在青年广场免费文艺演出、朝鲜族歌舞、非遗节目、少儿演出轮番上演。今晚呢将为大家正常开始开演了。那么如果是有雨天的话，将会顺延啊，本地市民包括外地游客都可以到现场来观看一下属于延吉的这种文化礼物啊。

下，那么随着高考结束呢，那各个景区也推出了高考考生免门票或者半价优惠这样的一些福利。首先关注一下像珲春的房川景区，包括像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王国，还有近郊的一些这个小型的这个比如说旅游目的地，都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各位呢可以来了解一下，来观看一下。真的，这个周末马上到来了，各位呢可以好好来计划一下这个周末该怎么玩啊，尤其是外地朋友来到延吉该怎么吃该怎么玩。这两天五哈开始播出了，包括各位也没有看啊，真的是我真是觉得很多我们这个明星朋友真的会非常非常会吃，让我们很多延吉人非常汗颜。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注意一下，端午临近了，那么很多地方呢都推出了一系列的端午活动，比如说像吉林市的这个松花湖就推出了端午各种活动，像粽子手作呀、投壶啊、艾草养生体验啊、学生缆车等等这样的活动都会持续推出。另外呢，当天可以在五湖岛来游船，感受一下松花湖的魅力了。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节日端午省级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呢，昨天在抚松县开幕，包含这个龙舟浴热呀、非遗市集啊、民俗互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了端午主题活动啊。再关注一下，2026长白山公路自行车联赛将会在6月14号开赛。那么赛事也配套了山地露营、温泉体验线路，并向游客推出观赛加避暑两日的旅游套餐。最新的旅游数据，那么同城数据显示呢，近一周吉林省端午出游的搜索热度呢环比上涨107%。有人说这个端午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来吉林、来延边、来白山。十万游客呢主打是长白山避暑、延边朝鲜族民族园以及这个边境风光三条线路。六月的中下旬的错峰出行啊，环比性价比比较高。另外民宿旅拍价格可能也会有下降。比如最近的时间来到延吉的话，你会感受到好像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无论是吃的喝的体验感都会非常非常好。
2: Ne laissez pas le temps de me savoir. Rien ne peut être contre.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OK，这首歌曲很有感觉啊，就是我曾经听过梁静茹的一首歌，而且就是无限次的在回听的一首歌啊。OK，这里是声色旅行，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听旅游资讯。
1: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0: 给大家介绍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我一会儿给大家来卖一个关子，会有一个小小的惊喜。6月1号到14号呢，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正式的开启了，开启了全民探店、全民推荐的一个核心阶段。为了深挖延吉烟火美食底蕴，然后擦亮时尚之都的特色美食城市名片，助推本土商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活动组委会呢，面向全社会发出了诚挚的邀请，诚邀各界人士携手加入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队。队伍以热爱为据，为家乡美食代言，为延吉商旅赋能。本来呢，这个活动呢，我也接到邀请了，这是来自于延吉市商务局的一个活动啊。我接到这个邀请呢，可以作为这个推荐官去评判一下呀，然后在节目当中推荐一下。但是因为工作有确实时间倒不开，然后呢，由我们的同事文文啊，跟着大家一起去走访打卡。届时呢，我们也会连线文文，然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旅游推荐官，他们要走到哪里，然后分别品味了哪些美食，然后哪些门店，然后感受是什么样的，或者给他留下记忆深刻的店是什么样的。今天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连线，因为这个活动持续2天，然后呢也会有很多我认识的小伙伴参加这次活动啊，就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探店感受啊，把这种家乡的品牌啊，包括这种美食的这种感觉啊，用我们的方式，声音、文字或者视频的方式记录并传播出去哈。希望大家可以不负烟火，共建美味啊！也希望每一位推荐官，然后呢，大家能够用心的去推荐，用心的去感悟，然后呢，把这种美食，包括一些你吃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以这种美食图文啊、鲜活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OK， 最后歌曲结束之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今天很多地方会有下雨的天气，比如今天呢，长白山景区，包括呢，像我们这个延边的很多周边的县市呢，也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今天要外出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各种避雨工作。另外要提醒大家，各景区呢依然实行这种预约门票制，像长白山啊，包括像六顶山，都需要提前进行线上预约购票，减少排队等候。另外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晚上想爬山的话，或者去景区的话，一定要记住，现在开始林区的蚊虫增多了，在边境景区一定要遵守管理规定，不越界、不私自的来进行踏足一些不该踏足的地方。OK，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了，拜拜。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岁月磨洗，
3: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3: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3: 的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2004年堪称华语乐坛黄金时代，各路好歌百花齐放，是名副其实的神仙打架之年。这首《七里香》便诞生于此时，是以歌词搭配清新曲风，把夏日青涩心事唱到极致，也成为一代人刻在心底的青春符号。

同样是出自2004年这篇《进取沃土》，张韶涵的《欧若拉》可以说在佳作云集的年份里，这首歌凭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奇幻灵动的旋律脱颖而出，像北极光一般绚烂耀眼，明快节奏穿越岁月，至今依旧活力满满。

江南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婉转曲调勾勒出烟雨水乡的朦胧意境，旋律温柔又深情。在群雄逐鹿的那一个年代，它凭借独特韵味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传唱不衰的名作。

传雄的歌声总是带有独有的故事感，男人的心就像一片深邃海洋，默默容纳情趣，独自扛起风雨。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道尽成年人内敛深沉的心事和温柔。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6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合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

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周慧敏最爱，发行在1993年。这首歌也是周慧敏宝丽金时期的经典代表作，歌曲走港式唯美抒情路线，揭落霞、潮汐等意象，诉说绵长深。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潘玮柏，我让你走了。舒缓的曲风藏着离别时的不舍和释然，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只用平实歌声诉说放手后的心境，低调内敛却格外戳人心扉。

恰恰恰，这是一首灵动怀旧风格的歌曲，轻快俏皮的舞曲，复刻课间打闹、校园联欢的欢乐瞬间。这首歌，描述的是三年朝夕转瞬即逝，高考也就是一场终点，也是崭新的起点。离别难免不舍，但是那些嬉笑相伴的校园回忆永远珍藏心底。也愿少年带着同窗暖意，奔赴各自山海，前程一路繁花。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5: Terrible！
6: 我们用的蒙太奇。
2: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2: 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今天的生活家呢，依旧是来给大家做一期生活家科普，大家千万别被比药害灵洗脑。既然这么神，为什么有些药它不是药字号的呢？很多健康相关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儿，像国药准字、国食健字、国械注准，这样等等法定身份编号，老百姓通通把它们笼统的叫做药字号、健字号、械字号。但这三个字号的背后对应的是法律定位、审批程序、功能宣称截然不同的三类产品。很多不法的商家除了擅长把这些普通的产品用量子、纳米、干细胞等等这样的名词包装起来，让假货看起来很高科技，还会利用消费者对于这些法定身份编号的一知半解，通过编造伪科学的概念、混淆盗用批准文号、虚假宣传这样等等的手段谋取暴利。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很多的消费者都会不慎中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器械、设备、器具、体外诊断室的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其用途主要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来获得，不是通

过药理学、免疫学或者是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只能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比如像棉签、绷带、医用冰袋、缝合针、血压计、医用敷料，甚至是心脏支架、植入式的人工关节、基因测序仪之类的，都是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谢子浩的产品中并不存在所谓的面膜，还有一些骗局中啊会高价售卖用伪科学概念包装的所谓保健仪器，比如说像高科技叉叉细胞共振仪，而这些产品根本就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号或者是备案编号。第二个字号，也就是健字号，吃了有助于健康，但是呢却不能治病。批准文号或备案号里带健字的属于保健食品，比如说国食健字等等。这些根据国家标准保健食品的定义是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是可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它的本质上呢属于是食品，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它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能代替正常的膳食，更不能替代药物。正规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必须印有天蓝色的草帽图案，俗称小蓝帽或者是蓝帽子。保健食品可以宣称的功能目前限定于国家允许的24种保健功能，如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有助于改善睡眠等等，绝不允许使用治疗、治愈、根治这样的医疗术语。例如一款保健食品可以写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但不能写治疗糖尿病。第三个要提到的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药字号，这个呀才是吃或者是用了能治病的。药字号是对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的俗称，这种有批准文号的才是药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指的是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的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药品的生产必须要取得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并且呢要发药品批准文号。药字号的产品的审批流程是所有字号中最为严格的，需要完成药学、药理学、毒理学研究和1到3期的临床试验。申报资料呢，动辄数千页，研发的周期啊，通常是5到10年。研发呢，可以投入达数亿元的经费。正因如此，药品的包装上可以明确标注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这样的医疗信息，这是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不能逾越的红线。很多骗局中都会想尽办法假装自家生产的产品能够治病，但一查批准文号就会原形毕露，日化产品不具备任何的治疗功能。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今天继续给大家揭秘一些常见的医疗科普的小 tips。 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常见的一些小套路，了解了刚刚提到的一些概念，大家就可以尝试判断一件产品是不是骗人的了。那下面举几个真实的例子，帮助大家识破这些套路。所有爱美的女生注意了，那第一个要举的小例子呢，就是蟹子号面膜靠谱吗？河北的陈女士在某个电商平台上面看到了一款标榜医用修复面膜的产品，页面宣传包装盒上确实印着二类医疗器械的字样。那么这种所谓的医用面膜靠谱吗？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注册证号，发现该注册证对应的产品确实为医用冷敷贴，但适用的范围并不包括皮肤屏障修复，商家呀是擅自夸大了用途。其实所谓的蟹子号面膜在法律规定上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国家药监局在2020年还曾经专门发出了科普文章，指出不存在蟹子号面膜的概念，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名称，合法的医用敷料通常是指无菌的包装，主要用于覆盖创面、吸收渗液，为保健功能为辅助控制体重。然而记者实际购买到的减肥糖果成分表里面并没有魔芋，而已经过期失效，这批商家通过盗用冒用过期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非法添加违禁药品成分谋取利益，代价呢却是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总之，打着健字号的旗号，宣称的却是类似药物的治疗作用，必然有诈。第三个常见的小骗局就是，不是药字号也能治病吗？严格来说，药字号产品本身由于审批极为严格，冒充药品的案例较少，但大量不法商家利用消费者对于字号概念的模糊，将

我们提到了这么多的骗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骗局无处遁形呢？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更轻松地破解这些骗局和套路，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简单易行的四步方法。第一步呢，就是要认准法定标识，不轻信忽悠。要字号必须认准国药准字这四个字，任何国食见字、卫消证字以及带有装字的都不是药品，械字号的产品也不得宣称通过药理学、免疫学这样的方式来治疗疾病，见字号则是不得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第二步，查询备案信息，核实真伪，所有正规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的法定身份编号均可在国家官网上公开查询。药品和医疗器械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在首页选择药品查询或医疗器械查询，输入批准文号或者是注册证号，核对产品的名称品。如果一款保健食品通篇不提这句话，或者刻意将字体缩小到难以辨认，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并应该在正规的医院、药店或者是具备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网上药店进行购买，保健食品呢，应该在正规的商超、药店或者是官方授权的渠道购买。医疗器械，尤其是二类或者是三类，也建议在医疗器械机构或具有相应资质的商家那里购买。来路不明的直播间、朋友圈、微信群里宣称的十有八九都是骗局。械字号、见字号、药字号看似呢只是几个字的简单差别，背后呢却是一整套法律科学监管体系对人民健康的高度负责。消费者并不需要成为药理专家，也不需要读懂临床试验的数据，只需要记住四个动作：看一眼批准文号，查一下官方网站，读一遍功能宣传，看一看产品细节，就可以避开绝大多数的陷阱了。希望大家在下一次面对某些骗局时能够想起这四个步骤，让信息差不再成为我们被骗的理由，让科学与理性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健康与财产安全。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购买药品的时候能够擦亮眼睛，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身体的健康和安全。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有一位朋友在节目还没有开通之前就已经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们呢就来接听一下，接听一下，来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朱晓老师，又来麻烦您了。
0: 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去年十二月份也给您打过电话，主要是我老公出轨的问题。十二月份给您打电话，就是一次他出轨啊。
0: 嗯。
1: 然后那会儿你让我放宽心再看，然后昨天我是查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0: 嗯。
1: 记录仪确定他确实是出轨了，就是、
0: 嗯、
1: 我现在我有两个宝宝嘛，老大是10岁，老二是1岁半。
0: 嗯。
1: 我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选择。
0: 你跟他谈没谈谈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想的？
1: 就去年的时候，不是12月份，就是他跟这个，就是昨天出轨这个女的，他们有打电话，不是很亲密吗？
0: 嗯。
1: 当时我就给他说了，他也否认，然后不是他还跟那个婚恋网上也有聊天嘛，他都是否认，都说是他以前的。婚恋网是他以前聊的，然后跟这个女的呢，就是，简单的朋友关系就没有啥。我不是说要给这女的打掉，他就把通话记录都删了嘛，然后，把密码、手机密码也换了。
0: 那你发现的证据是在行车记录仪，就是他开着车去找人家了，是吧？
1: 对对，昨天这个是证实了，但是我没有去找他，因为这个，
0: 就是
1: 对我老公的了解是，他可能就会不会承认他。
0: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在一起生活，是两地生活吗，还是怎么？
1: 没有在一起，在一起。
0: 那不可能不问他呀！你不像说不在一起生活，你在一起生活的话，你看着他，你不闹心吗？
1: 闹心，我今天闹心了，但是慢慢的就感觉，好像这4个月以来对他都很失望。我从内心觉得他一直是出轨的，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否认，不承认。
0: 他否认是还是想跟你俩过，是这么个意思？
1: 是这，
0: 对吧？
1: 哦。
0: 他否认，他要是如果说人不想跟你过了，那就我就在外边跑破鞋了，你乐爱该爱咋咋地了，想离婚离婚呗，是吧？这不这么回事吗？他还是想跟你过，但是这个事儿不取决于他，这个事儿是取决于你，你想不想过？你要不想过，那咱就不过了，对吧？那如果说你要说不知道想不想过，对不对，妹妹？那个我知道你很闹心，很难受。那你不知道想不想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咱先别做决定。别做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心里有数了，啥时候再说。
1: 我没做决定，因为4个月以来，我一直觉得他是说，我一直在替自己寻找自己的决定，但是当真正的证实了以后，我不知道当下就是我是选择离婚对我有利吗，还是继续过人。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你俩孩子一个11岁，一个10岁，如果能不离婚，肯定对你在整个家庭上是更有利的。但是呢，那你自己如果说我自己如果说这种情况，我都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每天成天就寻思这事儿，到时候活都活不起了的话，那我就离婚呗。就是如果说从利益上来讲，咱这么讲，修不修吧，毕竟省钱，你重新换一个不一定就好，对吧？你比方说咱们买个车，啊，这个车坏了，坏了之后你说你换个车。对你来说有利，还是说把这车，比方说那个哪个件换了，啊，就是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哪一件不好使了，修修完了再开。其实如果说成本上来讲，还是修车成本更好一些，是吧？
1: 嗯，就是，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看他昨天出轨以后，他后来依旧是给我们做饭，依旧陪娃。
0: 嗯。
1: 就和没事人是一样一样的。
0: 这本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了，对吧？
1: 哦，对，我觉得这应该
0: 是。作为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另外呢，就说的所谓的这种出轨到底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敢，我真不敢确定。等你这块呢，咱这么讲，你要是离婚的话，首先得确定是啥呢？就比方说这两个孩子他都不要，你自己养，
2: 你没问题。这个时候，咱总讲离婚对你还可以。如果说这两个孩子你自己都养不起，或者说让你养一个孩子你都养不起，那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离婚，真的。你得是先让自己有能力了，先让自己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你到最后，你说你连个饭都不会揍，连个饭都不会揍，一天天手指盖都得人给搅。你这样的话，你离婚肯定到最后遭罪的是你。
1: 应该没有，经济上我完全没问题。就是老二不是小的一岁半嘛，现在直接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呢，我老二就照顾不了他。经济上的话没问题，因为我老公他现在也不上班，他偶尔搞一下销售，整天就在家居家。他没有收入，而且他的贷款比较多。我俩一直是各花各的，家庭支出基本是他支出大的嘛。我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攒了。
2: 他为啥他不上班呢？他是做生意的。
1: 不是，之前给他找了两份工作，他就干销售的，干的可能不太好，就不干了。就是已经从去年十二月份到现在没上班，就是偶尔可能会接一点。
2: 从去年十二月份到现在，那时间不算长啊，这才四月份，还不到半年呢。
1: 对，他不想找工作，他想老想着做个生意什么的。
2: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最重要的，因为好几个月了嘛。最重要的是你摆平你自己吧，摆平你自己就是想明白，就是你要是离婚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你不要发泄情绪，这个时候咱们别发泄情绪，因为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办法，现在想办法是处理事情，情绪只能是自己处理自己情绪，对吧？把这个情绪处理好，处理好之后，而且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好。基本处理不好，但是呢，尽量的让自己不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去做决定。对不对？
1: 那你说我是要把这个学车记录仪的视频给他看吗？还是？
2: 那你跟他可以谈，没啥不能看的。那本身来说就是，那你现在。
1: 但是谈了以后，他会更远离，就比如说上次我一次他出轨了，他就会各种远离，各种吵。
2: 那你吵，你不能说，那你要连吵都跟他连吵都害怕的话，那你离个六饼婚呢？
1: 他是各种隐藏，各种隐藏，事实还是发生，他只是隐藏的更深了的那种。
2: 那隐藏的，你说，那你要如果是认可他就是这样人的话，那你离婚干啥呀？对吧？就是他隐藏，你就不跟他过了，你就不用管他隐不隐藏了。你要想跟他过，他隐藏你也得跟他过。你要不想跟他过，他不隐藏，他就压根小白鼠一个，你也跟他离。就我刚才说了，现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的，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就是你不要考虑他会怎么样，而是只考虑。那我这么半天我一直没说他，对吧？我说的就是你为自己做没做好准备，因为离婚是件天大的事，绝对不是小事儿。你别听网上说离吧，离了，离了再找好的，扯淡，对吧？离了再找一个好的，这样的有，但是最多最多50%的可能，甚至说50%的可能都要更小一些，25%的可能。你当年你轻手利脚，你都没找着更好的，你现在带着孩子，你上哪找更好的去，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的事情。
1: 全想不来。
2: 做不了决定就不做决定，先这么过着，完了再说啊。这个明白没有？因为跟你说啥都没用，是你自己想啥，现在净想些没用的，对吧？你说呢？啊？
1: 好嘞。
2: 哎，好了啊，哎。
1: 好嘞，好嘞。
2: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谢谢。
2: 哎，好嘞，哎。

这个时候，他更多的需要就是说的，别人陪陪他唠唠嗑。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啊，不能陪他一直一直聊天，一直一直唠嗑。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该说的一个当哥的该说得说，我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啊，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把这个分析该分析分析，因为他现在明知道他一说他老爷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他还害怕人家那样，然后赶上吵了要跟人离婚，那不扯呢吗？不存在呀！来看一下凤尾蝶，凤尾蝶说什么啊？说小哥呀，跟你报告个好消息，我儿媳妇啊，研究生已经被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了，公示结束了，我们全家都感谢你的祝福，谢谢啊，谢谢，不客气啊，这你家儿媳妇挺厉害啊。这家伙女生敢学数学的，那一般人都不行啊，那这老厉害了的呀！啊，这家伙有效的改善了咱家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基因呢，是吧？可能儿子数学不如这个儿媳妇数学，因为数学大多数女生不乐学，她能把数学学明白的女生那就成哪了，脑瓜嘎巴嘎巴好使那是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给咱们发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爱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有的时候其实是对方爱你啊，但是你感受不到啊，你感受不到，就是你感受到的爱的方式不同，或者说你看爱的这个观点不同，或者说你对爱有更多的要求，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实际上来讲，更多的都是源自于你的期待。啊，你的期待和你的认识，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爱的人基本伤害不着你，你爱的人，你期待他更爱你，所以就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小米说，真正伤害到你的是啥？是不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总是期待别人来爱你，说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啊。好的啊，为小米这个观点点个赞啊！大家如果认同这个观点的话，可以在我们屏幕上扣个一啊！谢谢大家啊！啊，这位朋友啊，今天这个问的问题比较杂啊，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位朋友说呀，钟汉老师啊，去年到某官方售后修手机，因维修人员操作不当，导致新的故障，就闪光灯碎了。后来没办法把手机整个壳都换了，换完了又压合不上，有缝。后来呢又返厂维修，拿回来增加了多处划痕，缝里呢填充的东西，打客服呢又不承认，我心里过不去这坎，怎么办呢？应该接受吗？你这个如果接受不了的话，你可以，一个是你可以说出来是哪家售后，让我们大伙避个雷啥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可以通过这个有另外的这个投诉方式，就是厂家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厂家他不是最终的决定人，应该是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做最后的决定，说他这个客服在哪方面需不需要怎么怎么样的，这都可以啊。问问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就是如果说比方说我买了某品牌的手机，售后不满意，然后他不给修了啊，他不给修了，你往就是投诉到最后，就是投诉到总厂了啊，总公司了，到最后回来的也不满意，他的承诺什么也不满意。那么对于政府这头啊，应该打哪个电话，或者说通过什么渠道啊来进行投诉啊？是比方说市场监督管理这块啊，还是质量什么监督管理这块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个，我记得是什么什么，打个电话聊聊天说说话，有可能心情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朋友说，恭喜你啊，你的手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人为方式啊，在一步步的升值啊。桃说啊，刚才啊听到有人留言，因为一群人爱上一座城，我也想说，最近呢看到一个短视频，我说今天的问题都很怪啊，今天又来一位朋友问我啊，说小哥呀，我今天呢上某个公园去溜达去，在地摊上吃了一个一日呢，感觉就不是羊肉啊，想问问小哥，现在街边肉串小吃真的是好肉吗？这个我可不敢说呀，啊，这个我是真不敢说，因为咱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是我知道有一种方式啊，就是可以做出来的那种感觉比较便宜，但是呢又有羊肉味儿的。哎呀，好像不能说吧。就是那个羊，那个就是那个山西那个羊，就是大羊尾巴的老大，有块大羊尾巴油，咱们东北羊好像羊尾巴油少，就是山西那哪儿的那头有那大羊尾巴油，用那个大羊尾巴油啊，这可能不让说，但我就简单的透露一下啊，这羊尾巴油，然后他买那个鸭子肉啊，那鸭子肉南方一养鸭子一两万，鸭子肉有很多，然后把那个鸭子肉啊切一片，中间夹一片羊尾巴油，再切一片鸭子肉，再夹一片羊尾巴油，给它整一块之后，完了切了冻上，冻完之后串串，就那种方法你都吃不出来。这种方法就是你，他这个肯定不敢我那方法，他这个这都能吃出来啊。总之呢，这个在外边吃小摊啊，还是要自己心里有点数的啊，多多少少有点数啊。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
6: 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您好，我呢叫袁林，希望您祝福我专升本成功上岸。好的，祝袁林同学啊，祝袁林同学专升本考试啊，就是成功上岸啊，考入自己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啊。这位朋友呢叫东文杰同学啊，就是希望您祝福一下东文杰同学，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的论文能够顺利通过。好的，哎呦我天 ，SUN 论文这是要到出论文的时候了是吧？好的，那咱们那啥吧，咱们祝东文杰这个顺利发表，顺利发表论文，顺利发表吧。这个不容易啊，但是努力努力一定会有成果啊。

好的啊，这来个专业的啊，这是谁呀？赛马啊，赛马说的，手机越修越坏是吧？作为 IT 男，虽然我经常遇到类似事件，但是检故障记录、工作人员签字、实物证据啊，手机问题前后的这个清晰照片、视频带时间水印的啊，完仍有划痕，厂家拒责，全过程明确诉求，上传证据，所有的照片、视频、维修单、沟通记录都有啊。市场监管部门会在7个工作日内告知是否受理，受理后60日内。调解不成，可以转行政处罚啊！妈，他这太专业了。

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回来啊。这个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有热线电话接进来，但是可能导播没有往您接啊，因为可能是比方说喝多了，或者说语言表述不清啊，或者说总之反正接不进来。大家如果是想打电话的话，一定要不停的打，不停的打，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导播正在接的时候呢，可能就接不了您热线啊。那如果说导播告诉你说这个电话接不进来，那就不要再打了啊，那就不要再打，因为他一定是接不进来的啊。

这个欢迎大家啊！哦，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个，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啊，向往光明说哥呀，我想厂来讲，能够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那就不是轮岗了，那你一定是这个单位领导的铁杆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人财物这个事儿啊，人财物这个事儿，财一般的来讲都是在。必须抓在手里的，所以说人家给你轮到这块负责整个财务了，说明对你极其信任啊，说明对你是极其信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要太焦虑。最重要的，其实你未必熟悉工作啊，未必一定要熟悉工作。当然了，我们以尽快的速度来熟悉工作，但是你现在需要。

来主管财务，一定有你主管财务的道理啊。就所以说，我说你一定是领导的铁杆啊，一定是领导铁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既然来管财务了，为啥原来的财务不配合？很有可能原来的财务他不是你们现在领导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那啥啊，这个不太是你们原来领导的相关的线上的人。那作为你来说啊，第一，快速的熟悉业务，不行的话啊，咱们这么讲，咱们可以找一对一的那个辅导啊，一对一的辅导是什么呢？找一对一的，找个老会计，找个注册会计师，你就问他，就是你天天晚上让他给你讲一个小时课，啊，找个注册会计师，你咱给人钱呗，你就说这个单位，这个财务我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啊，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把一些护城河啊，一些红线了解到，别叫别人给你装进去，这一点这了解了之后呢，就是不配合的都让他滚蛋。啊，都让他滚蛋！就是当然别给切到大动脉上。我为啥我说你先找个注册会计师来给你画红线？就是有些人你即使让他滚蛋，或者说不配合你，你即使让他走，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因为财务有很多非常敏感的东西，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啊，在他怎么样的之后，你才能让他走。否则的话，他现在不配合你，你如果说七下五龙关的就把他三下五除二把整走了，到最后留下一大堆。那个跟屎一样的账，你整不了，而且整不好给你送进去，犯不上啊，犯不上。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点，第一要增强信心。像我说，增强信心，您一定是，就是最起码来说是信得着的人啊。所以说，既然我当这个财务总监啊，既然我负责整个单位财务工作，一定有我负责财务工作的道理。第二。那么现在你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财务工作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原来本身来说是工科的，工科的那种那个特别认真的事儿做财务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专业的人士给你辅导啊，用的话你花点钱吧，花点钱啊，因为四十多岁咱也不至于说没钱，花点钱找一个真正明白的人啊，帮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这个行业，很正常的，不要恐惧，不要恐惧啊。

0: 现在只赚五十爱变蛋。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小声长谈。
3: 这个婚姻啊，家庭啊，包括交朋友啊，包括。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这位朋友叫云你一世长安，说小哥呀，主管护师和副主任护师的考试啊，祝我的朋友们和同仁们好好考，一身白衣护理啊，愿我们归来仍是少年吧。好的啊，就是护师的那个职称考试是吧？祝这个白衣天使们啊，这考试顺利啊，顺利晋级啊。打怪升级啊，升级成功啊！

好像是这个原来的时候，大伙儿都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其实医生和护士虽然是在一起上班，但是他是俩工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工种。你叫大夫干护士干那个活儿，他干不明白；你要叫大夫叫护士干大夫那个活儿，我跟你说，虽然说不允许，但是你有的时候护士整的比大夫那个啊的胆儿大。但是真是就是医生干护士的活儿其实是干不了的啊！你就护士，比方说掰那安瓶啊，这个掰那个安瓶啊，一般大夫就掰不开。人家护士拿过来一都小滚蛋儿，一掰一个，嘎巴嘎巴。人家大夫赶这块又这么整又那么整，咋整都白扯啊！尤其那个，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手术室的护士长，

那是真厉害。首饰室的护士长能把大夫管得愣愣的。啊，对，小米说特逗，说你考护士职称这事儿，你是不是得求求南丁格尔啊？哎，有必要，有必要，求求吧。欢迎大家，我们继续啊，就是高葱碎石这位朋友，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那个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句，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了，人家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呢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感应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儿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你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儿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儿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他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祈求，然后祈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你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一听，我挣的少点是少点。

意夕阳说，中小啊，我认为医生是动嘴的，护士是动手的，分工明确，也不是。大夫是动脑子的啊，动脑子的。那护士呢也得动脑子，就是动脑子很都得动。更重要的是，医生是看病的，护士是那个护理的，就是管理的，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在一起工作，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工种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热线电话就不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呀，怎么才能够克服焦虑，现在已经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了。那就如果焦虑到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赶紧住院去啊。这不是，这是焦虑也是病啊，得治病啊。如果影响工作和生活了，说明已经就跟你那个，就跟你发高烧上不了班不一样吗？发高烧上不了班你知道吃药，为啥焦虑上不了班你就不知道吃药呢？对吧？我问你，发高烧你自己能挺好了吧？就是有的人确实能挺好了，有的人他就挺不好。咱们说发高烧不是，那阑尾炎，没看几个阑尾炎自己挺好的啊。所以说你该治病治病去呗，这就是跟那啥病一样，跟那个生活当中的其他的身体疾病是一样的。你就如果影响工作生活，那就是去治病，没啥可说的啊。有的需要住院，有可能住个十天八天的院也就好了啊，就持续的服药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

0: 심층보도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첫점문제와주요한사건사변에대한보도와논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청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저는이시간프로진행을맡은최울단입니다오늘학습시간코너에서는습금평국정운영을논함제4군의내용을보내드리고뉴스초석시간에는이란과이스라엘간의교전에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그리고분석과설명시간에는이란전쟁100일의경제총격파에대해알아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애청부탁드립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입니다함강근기자가전해드립니다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的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많은사실들이보여주다시피일부지방과단위에서올바른기풍이신장되지못하고나쁜기풍이만연하며사업국면이장기간타개되지못하고모순과문제가쌓인데는호인주의의성행과밀접한관계가있습니다우리당은예로부터단결을재창해왔습니다그러나단결은원칙없이화목하게지내는것이아니라적극적이고건전한사상투쟁을통해이루어지는것입니다공산주의자들이강조하는당성과원칙은투쟁을떠날수없습니다원칙적문제에서는절대모호하거나뒤로물러서서는안됩니다그렇지않으면당과인민의책임을지지않고심지어죄를범하게됩니다원칙적시비문제에서원칙을견지해야할뿐만아니라사소한일에서도원칙을견지해야합니다중국은인정을따지는사회입니다우리모두에게는친척과친구지인동료상급과하급등이있으므로업무를추진하고문제를해결할때원칙과인정의선택에직면하게됩니다원칙과인정이통일될수있다면가장좋겠지만량자가통일될수없을때우리는두서없이원칙을견지해야합니다절대인정에타협해서는안됩니다황극성동지는중앙규율감사위원회상무석의로낸기간당풍을틀어지려면사회가벌어질까두려워해서는안된다고제기했습니다여러해동안그를따라전전했던오랜부하가경서호텔에서공금으로연회를베푼문제에대해서도그는강경하게처리했습니다당시상업부부장이봉태권식당에서손님에게식사대접을하고돈을적게지불한문제에대해그는사람을파견해조사확인한후전당에통보했을뿐만아니라인민일보에공개했습니다당의간부는공정하고사심없이일하는정신이있어야하는데안면을벗것이아니라원칙을지켜야하고사사로운정례에얽매일것이아니라당성을지켜야합니다투쟁은언제어디서나항상존재합니다현재지난100년간겪어보지못한세계적대변환의국면이빠르게진행되고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이관전적시기에들어서면서우리가직면한위험부담과도전이두려시증가하고있기때문에항상태평한날만보내면서투쟁하려하지않는것은현실적이지못합니다공산주의자는항상배심을가지고공간에굴하지않으며무골충이되지않은기계와지조기백이

0: 예쁜 세상 알뜰 세상의 문을 여기서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 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

0: 真就是绿色生产地。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4: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2: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
4: 持续的领跑全球。
5: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取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3: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

0: 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
1: 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却一时一再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还小心华人不变。空旷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沉葬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书正说到丁云芳那负气而走，并在中三母园牢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一直就过了3个月。那这老头啊，那姓王，叫王慧。这一天，老太太的娘家兄弟来到了老王，老太太娘家姓杨，他兄弟叫杨忠。杨忠看了看自己的姐夫，您这里来，我与您说两句话。当时把王老汉叫到了西里间，姐夫，我问您点事儿，我这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王慧一听，她今年17岁。姐丈啊，如今莫若就把这丁银凤招为女婿，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以撑得起那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另外的丁银凤那病在你的家中，那也是天作之合。王慧点头微笑，不劳这兄弟提拔，我呀早有此意， 那如今正好缺一个，那从中说和的。有道是，这婚姻大事父母之命，那媒妁之言。你也既有此意，那么你就在此多住些日子，那容他的病好了，啊，成全这桩好事。杨忠答应，从此住在了殿中。那后来丁云凤病体痊愈了，王慧就说：“云凤啊，我给你指引一个朋友，此人姓杨，叫杨忠，是我姑娘的舅父。”丁云凤一听，连忙上前施礼：“我病在您家呀，多成就了人家那关照佑我，我才保住了这条命。要说您，那是我重生父母，再到爹娘一拜。他老人家既然是我姐姐的舅父，那当然也是我的舅父。”杨忠说：“不要客气，不相瞒，我认识阁下，您不认识我。我时常赶奔丁家寨。”云凤听这啊，那心中暗想：或者他与我兄长相识，也未可知。当下没敢往前说，他们坐在一起，那开始用饭。过了一个多月，这天杨忠那就和王慧说：“姐丈，姐姐，那不是爱看练把式吗？那如今呢，有人会练，为什么不叫他那练上一趟？那咱们开开眼。”王慧夫妻这么一听，这四个人一同来到屋里边，这王慧就问：“你与何人所学？”那银芳就说了：“与我拜兄所学。”那王慧点了点头，假作不知。杨忠那看了看丁银芳：“银芳啊，我姐姐这里边有个姑娘，你也认识，每日里帮着我姐姐还有我姐夫一夜做饭。那如今我呀，跟你提一件事，你可不要推脱。只因为我姐丈那所生一女，今年17岁，长得如何，咱们自不必说。现在他们夫妻二人打算把这个姑娘许配于你，你要是那不答应，他二老那羞臊难当，一定会在西里间上吊。”丁银芳听至此，那舅父啊，那是我的一位姐姐，我焉能做那灭人伦之事？杨忠说：“哎，那此言差矣，这不是你贪淫好色，那强行所为，是他二老因无人照管，他们又没有儿子，那你招了女婿，有道是一个姑爷犯了儿子，将来呀，他们也有依靠。再者一说，你又没有妻室，正是一举两得，那有何不可？”银凤啊，你要是不点头同意，那你可丧尽天良。你再一走，他们一家三口一个也活不了。丁银凤一闻此言，把小伙子臊得是面红过耳啊。杨忠一看这丁银罗这个表现，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这杨忠也不好意思的在深往下逼问丁银龙，因此喊了一声：“姐姐姐夫请过来。”杨氏和王慧赶紧来到西屋。杨忠说：“银凤啊，快给二老叩头答应此事。”银凤这么一看，二位老人家，这事儿那可不能做呀，因为我那受了您的大恩大德，那无以为报，实在不敢应下此事。那老头王慧一听，此事出于我们的本心，与你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是不答应，那你就远远的走吧，我三个人只有这悬梁自己。

丁二爷听到这儿十分着急，实际上丁二爷那也十分明白，自己在人家住了很长的时间，这事儿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这时候杨庄喊了一声，我说姐姐你请过来。杨氏来到西屋里边，又把王慧给叫进来。二位老人进来以后，这杨忠那瞧了瞧丁银峰，银峰啊，快点给二老磕头答应此事。这丁银峰连忙说，二位老人家，丁银峰可不敢那应下此事，因为我那受了您的大恩，我病在您的家里边，可以说您是我重生父母，那再造爹娘，有道是受人点锤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时时不敢那应允此事。王慧听到这儿，老头笑了，哈哈哈，这件事出于我的本心，与你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是不答应，那你就远远的走吧，我三个人只好悬梁自尽。说着话呀，那取出了三根绳子。这杨忠一看见，看起来人家早就准备好了。银峰啊，难道也说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三口那一起赶奔黄泉路？嗯，你这样做那是不是那也太狠了？我说银峰啊，你也真忍心就让三个人那就这样走了吗？丁银峰一看，不由得二目之中流下了眼泪，连忙是跪倒在地，老人家您千千万万不要如此，我应了此事也就是了。当时就给王慧那杨氏两人跪倒磕头，王慧那挺高兴，要这样的话快给你舅父叩头。丁银凤答应，又给杨忠那施了礼。原来老太太那在平日服侍丁银凤的时候，暗中啊早就把丁银凤那生辰八字全都问明了，一看丁云峰这小伙子这品质也相当的好，有道是人品素长，你装一天装两天那装得了，那时间长了必然得露出马脚。一看丁云峰知书达理，颇懂规矩，这小伙长得那又挺帅，老太太早就那相中了，并且留了个心眼儿，就把丁银峰的生辰八字早就问明，和女儿的生辰八字求人这一合呀，嘿，那是上等的婚姻。那过去讲究着这生辰八字要不对，要不克夫啊，要不克父啊，要不克母啊，那必须八字相合，那才能成为夫妻。老太太一看这俩人生辰八字那这绝配，那心里边那挺高兴，早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姑娘那嫁给丁银凤。今日丁银凤答应了，那是喜出望外，选良辰挑吉日就给他二人完了婚了。丁银凤不由得这心中难过，那心想啊，要说丁银峰可不是贪淫好色之徒，要说这婚姻按理说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现在我父母不在了，那应该告诉我的哥哥，那可是我和我哥哥还有我嫂子闹了点别扭，说句实话没脸回到丁家寨。王老夫妻这两口子那对我也是一百一，从今天以后我就把他二老当做自己的生身父母，那从此他们这四口人呢就在这店房里。

也过得还真不错。丁银芳也十分的勤快，把这小店打点的那越来越好。单说这一天，那掌灯的时候，有哪外边来了老夫妻二人前来住店。丁银芳一看那老头，因为手巾呐，那蒙着脸，盖得挺严，像是被人那给打了。这老太太满面红肿，那满身全是滋泥，一脸的愁苦之色。来到店里边，就见老太太说了：“店家，你赶紧开门救救我们的命吧。”丁银凤连忙上前，那把门开开，把这两个人让进来。到了里面，那王慧看了看，哎，我看您那挺眼熟啊。那妇人说了：“您是贵人多忘事啊。”王慧哥哥，你也不认识我了。王慧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那确实挺眼熟，心中暗想：耶，那这人能够叫出我的名字，那多半啊，那不是外人，可是自己就是想不起来了。那王慧就问：这位姐姐，说句实话呀，我呀，那上了几岁年纪，那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妇人说了：“您呐，嘿，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可不是那埋怨您，您还记得那生养玉容的时候，不是我给接的生吗？”屋里的杨氏一听，连忙由打里边走出来：“那么您可是李德山李的哥吗？”老头笑了：“那没错，那正是我。”杨氏又问：“你夫妻为什么落到了如此的天地？”李德山闻听此言是口打嗨声：“哎，不提也罢，你那侄媳妇被恶贼那给抢了去，我要和他们夜死相拼。这些恶贼呀，那要杀我，多亏了你的嫂子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这才保住了我这条老命。这些恶贼那是真的狠呢，就把我的左耳朵给削下去，我没有办法，就用头巾包着。”旁边丁银凤一听此言，这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火撞顶梁门。这位大娘啊，但不知哪里的贼人把你的儿媳妇给抢了。老太太听至此，说从此往西呀，有座山叫荒草，那山上头有许多的匪人，那这些个匪人全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那地地道道的强盗，让他们给抢了去。这杨氏又说：“那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怎么被贼人抢去？”李德山现在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流：“哎，你是有所不知啊，只因你的嫂子带着儿媳妇儿那住娘家，那一去三日未回，我这放心不下，这才耗着车去接他们二人。原来他们娘俩那在那儿那会成亲了，所以耽搁了十日没回来。不想今晚我们吃完饭，那夜同回转家园，没成想就遇到了山后，其中啊有个头目，那横眉立目要抢我的儿媳妇，我夫妻二人怎能答应？他讲我二人就弄得如此的模样，后来还是被他们那把人抢走了。恶贼呀，那看着我说：你这老家伙那不识时务。说句实话，那你这儿媳

媳妇儿，让我们抓在山上吃香的喝辣的，那有多好啊！你要是痛痛快快的把你儿媳妇儿那让给我们债主一个，给你点钱，那现在你不依不饶，那说不了讲不起，给你留点记号。你也说这人狠不狠？唰的一刀就把我这左耳朵那给拉下来。丁银凤听到这儿，冲冲大怒。那荒草山，那离此有多远？王慧说了，离这个地方呢不远，大约有五六里地。李德山也说，我认得那小子，那抢人那小子，没成想和焦豹这一动手，让焦豹啊全给整趴下了。这两个人才把焦豹那请在山上，焦豹就做了那大寨主。这两个人呢，那是吃魂钱的，在绿林浦上那没有这两个人。自从焦豹来到山寨以后，那定了山规，王德让焦豹做了头把金交椅大寨主。焦豹对他们说，你们这武艺浅薄，不许私自下山那断道劫人，要打算做买卖，事先先通报我，要不叫我知道你们私自去做买卖，到那时我要了你们的命。

那大寨主不在山寨，何不把他抢到山上，做一名压寨的夫人？小丧门张燕呢，起了歹心，就把李德山夫妇那给拦住了。李德山夫妇那一看遇到了山贼，仔细这么一看，耶，那旁边的主啊，那还认得，心说话，这不是看清的这王德吗？当时李德山就说：“那对面我是王德吗？”这王德一听，呀呀喷，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哎，你也休要胡言乱语，把这个女子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要不然呢，要了你的狗命。李德山一见，连忙是跪倒尘埃，磕头哑塞，鸡前碎礼相躺。我说寨主爷，那请爷那放了我们一家三口。小丧门张燕这么一看，我说你这老家那真是不识抬举，嗯，给脸不要脸呢。叫起来张燕飞起了一脚，就把李德山那起来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躺在了地上。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

0: 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1: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
4: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5: 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

0: 需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
1: 正确政绩关系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
0: 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6: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

0: 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程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

0: 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讲道德，献爱心，争做文明市民。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
4: 从住友所居向住友宜居转变的美好期盼，让越来越多家庭的安居梦落地成真。2026年春季房交会仍在持续进行中，在房产交易中心大厅，前来办理房产登记、咨询购房政策的市民络绎不绝。
5: 当时是因为结婚，然后买了新房。对，我们也是正好赶上房交会，这个补贴下的也是比较快，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满意，优惠了一万多块钱吧。
4: 自2022年起，我市每年举办春秋两季房交会，整合省州市三级购房补贴资源，联动参展房企推出专属让利优惠，并联合金融机构优化信贷服务，简化办理流程，多方协同发力，层层叠加惠民红利，切实为市民购房减负。截至2025年底，累计补贴房屋6099套，车库车位1400余套，其中商品住宅4226套，二手住宅1873套，累计补贴金额约1.54亿元，政策惠及覆盖面持续扩大。房交会的成功举办，是我市推动购房惠民政策落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和群众多元化置业需求，我市陆续推出农民进城购房补贴、全款购房补贴、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等一系列差异化、精准化惠民举措，构建起覆盖城乡、兼顾刚需与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全方位安居保障政策体系。其中，农民购置城区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契税全额补贴，同时可申领家电装修消费券，目前累计补贴金额约245万元，有效降低农民进城安家置业成本。全款购房补贴政策落地成效显著，累计带动房屋销售186套，补贴金额约1800万元。同时，对符合条件的二孩、三孩家庭购置城区首套、二套商品住房给予专项补贴，全力保障多子女家庭安居需求。
6: 我是以满足市场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为核心出发点，坚持惠民利民、稳楼市工作理念，近年来持续出台了多项购房补贴政策，降低了购房成本，提升了群众住房消费需求的满意度，切实促进了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 与此同时，房产管理部门从供给、保障、服务等多维度发力，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优惠，也为房地产企业搭建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金融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持续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持续争取和实施惠民措施，持续优化，继续发力，让老百姓买得起好房子，住得上安心房，让更多人在延吉这座幸福之城圆上安居梦，也为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 6月10号晚，2026年群众文化活动“快乐延吉大舞台”在青年广场正式启幕。
8: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欢快的氛围萦绕全场，演出在悠扬灵动的歌伴舞中拉开帷幕，婉转的旋律搭配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民族舞蹈、独唱、街舞等节目轮番上阵，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据了解，快乐延吉大舞台是我市文化惠民的金字招牌，更是
4: 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切实提升消防救援人员水域应急处置和实战救援能力。

0: 此次实战训练在布尔哈通河城区段橘子桥至沿东桥区间，参与人员包括特勤站指挥员、潜水员、舟艇驾驶员、救生员等。训练内容涵盖水域救援、绳索救援实操、潜水打捞三大项，共计16个科目。 训练现场各类传统新式水域专业救援装备配备齐全，摆放整齐。参训人员严格按照救援规范，穿戴干式、湿式水域救援服，在指挥员统一调度下，分组开展实操训练。河面之上，救援舟艇快速机动、灵活操控，队员精准调整航行方向，快速抵近模拟被困人员位置，熟练运用离心救援方式，顺利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上船。 河岸两侧，队员架设绳桥，运用专业绳索系统模拟激流水域险情救援，同时现场启用高空无人机开展空中侦察，实时画面传输及救生器材精准抛投作业，通过空地协同联动，有效提升水域救援的精准度与处置效率。 据了解，此次训练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不仅包括帆船自救、桨板救援、潜水打捞等水上实操救援，还包括激流类型水域救援、个人防护穿戴讲解、船艇组装、抛绳抛矢用等多项示范教学内容，进一步提升参训人员水域救援专业能力。
1: 我们将针对训练中暴露的薄弱环节，优化预案，强化常态化演练与装备升级，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切实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6月10号，市委社会工作部、延吉市志愿者联合会联合时光映画延边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面向全市新就业群体捐赠一批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门票，为奢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劳动者送上专属文化福利。
1: 外卖骑手、社会组织骨干，他们每天奔波在城市一线，服务市民生活，却很少有机会走进大型文化活动现场。把他们请进演唱会，是我们对这份辛勤的付出敬意和感谢，也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文化福利，增强大家的归属感和获得感。
2: 此次赠票活动是我市关爱新就业群体做实做细暖心服务的具体举措，实现了服务社会与回馈群体的良性互动，让暖心关怀精准直达基层一线。
3: 由衷感谢组织为我们争取到这次关爱机会，让大家在忙碌之余放松身心。我们会把这份关心化作动力，继续带领团队做服务奉献力量。
4: 作为一个延吉本土的企业，我希望呢为延吉的新就业群体以及困境妇女儿童送上一份关爱，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给予的这份温暖。
0: 近日，综艺《5哈6延吉站》正片与美食特辑上线播出，节目采用沉浸式旅行体验形式，深挖延吉秀美风光、地道美食与民俗底蕴，借力综艺加文旅新模式，为城市文旅宣传注入全新动能。
2: 节目录制播出全程，热度居高不下，多平台热搜榜单全面开花，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矩阵，在全网掀起奔赴延吉、打卡延吉的热潮，让城市人气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在微博平台，延吉站节目录制花絮及正片内容累计登上166个热搜榜单，19条热搜聚焦延吉本土特色，围绕朝鲜族民俗文化、边境自然风光、特色烟火美食等核心内容广泛传播，相关话题总阅读量突破1.8亿，网友互动讨论氛围热烈，极大提升了延吉城市网络曝光度与知名度。 抖音平台同步引爆流量，累计有107个延吉站相关热搜，相关衍生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1.2亿次，总点赞量突破220万。同时，各大主流新闻客户端累计上榜48个相关热搜，节目在各大影视播放平台收获322次榜单推荐，全渠道的立体传播，让越来越多人。

0: 人看到了延吉优质文旅资源与独特城市魅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网红弹幕墙等城市地标悉数亮相，清新秀美的边境景致、原汁原味的民俗风貌圈粉无数，大量观众心生向往，留言规划出行行程。特色美食更是本次出圈的核心亮点，冷面、烤串、活章鱼、石锅拌饭等风味佳肴通过镜头生动呈现，牢牢俘获观众味蕾。不少网友自发整理同款美食清单，游玩攻略，跟着节目探寻市井烟火，推动延吉饮食文化大范围破圈，充实城市文旅内核，增强游玩吸引力。借着这档综艺的全网传播红利，延吉城市知名度、口碑美誉度和文旅综合影响力实现大幅跃升。伴随节目热度持续发酵，本地优质文旅资源将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领略朝鲜族民俗风情，感受边城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1: 日前，延吉3岁小女孩王月琛以19.69秒的成绩成功还原三阶魔方，打破最小年龄20秒内还原三阶魔方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少儿益智运动的新奇迹。记者见到王月琛时，三阶魔方正在她的小手里飞速转动，很难想象她才接触魔方半年时间。王月琛是在偶然一次接触魔方后就喜欢上了这项益智活动，在启蒙老师趣味化的引导下，他很快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空间思维和记忆力，从零基础认识色块、学习转动，到独立完整还原魔方，再到接连打破多项全国最小年龄魔方还原记录，他的成长速度让人惊叹。为了让孩子接受更专业的指导，家人也特意为他找到资深导师，助力他冲击更高目标。
2: 我最喜欢的就是玩魔方，我喜欢安安静静的把每一块魔方送他们自己的家。
1: 现在的王月琛一边坚持巩固魔方技艺，一边开始接触三国华容道、鲁班锁等传统益智项目，全力备战训练，向着下一项世界纪录发起挑战。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4: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5: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1: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
4: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各位打开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啊。这个我们共同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和路面的交通情况哈。
1: 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不是说梅雨吗？咋还局部地区有小阵雨呢？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2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2级。今天早间出行体感温度就很舒服啊，这个怎么穿我就不给建议了，你们看着办哈哈。这没法说，你忽冷忽热的你。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交通情况啊。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站前街辅路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02米，西山路西向东，燕集街附近拥堵401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740米，燕河街南向北拥堵65米，长白山路西向东，徐子街附近拥堵246米，延吉街北向东拥堵609米，缓行164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白松街拥堵1.20公里，缓行200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长白山路的路口拥堵432米，太平街南向北沿北路辅路附近拥堵62米啊。以上就是我们更新的10条路况信息，大家注意行车平安吧啊！早上上班的时候，反正我们单位门口啊，就发展这个路段堵得这家伙乌泱泱的。然后呢，从烈士陵园下来的车，再有就是这个我们燕集街上啊，这个直行的车辆，反正谁也不让，互相往里挤。你这一挤，谁也过不去，导致于这个路段堵得就更严重了。所以别挤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本地方面的消息哈。6月10号，延边洲际延吉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日活动在延吉启动，那也同步拉开了全州为期一个月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的序幕。本次活动呢，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之护航边疆人民远离非法金融陷阱为主题，多部门及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边疆地区的金融安全防线。活动当中呢，传达了全省防非打非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2024年至2025年全州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成效，明确未来3年防非打非总体战略的各项工作。此外呢，泉州13家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集中设摊，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一对一答疑等方式，零距离助力群众守护好钱袋子。6月11号，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内，歌声嘹亮，舞姿翩跹啊！绽放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旅文化旅游节活动呢，正在这里进行着开幕式前的全要素彩排，现场秩序井然，演职人员与工作人员紧密配合，为盛典做最后的。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唱，演唱会总导演表示，本次演出无论是舞台、屏幕还是音响条件都准备得非常充分，属于高端品质。那么特别提醒广大观众，6月12号演唱会的门票持有者可提前入场观看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共享双重盛宴。当天的17点起开放验票通道，请预留充足的时间完成验票及安检，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延误观演。6月12号演出时间为20点至22点，6月13号演出时间为19点30分至21点30分，具体还是要以官方公告为准啊。那刚刚说到了6月12号我们的这个演唱会哈，延吉群星演唱会呢是6月12号、13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火热开唱。演唱会期间，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巨大，为了保障您的出行畅通，延吉交警发布提示，延吉西站到场馆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约5分钟，步行约30分钟。飞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到场馆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车程约7分钟，步行约40分钟。提倡绿色出行，请选择绿色交通工具出行。本场演出结束后将安排免费公交车，方便歌迷疏散。发车时间是演出结束后人满即走，上车点设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南门区域，并开设4条线路啊。4条线路，1号线是体育场南门到中国超远足民宿园，2号线是体育场南门到开发区，3号线是体育场南门到万家盛苑，4号线是体育场南门到兴安加油站啊。还有免费公交车坐，朋友们啊。

0: 过去。
1: 6月11号到12号，由延吉市商务局主办的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延吉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正式进入大众探店环节。探店小组呢，深入延吉街头巷尾，对重点报名商家展开为期2天的实地探访，全方位挖掘延吉美食的独特魅力。那么本次探店啊，精准覆盖了烤串、冷面、烧烤、汤饭、拌饭、民俗小吃、咖啡甜品、啤酒菜等8大参选美食类别，计划探访100余家餐饮门店啊。探店的过程中，商务、市场、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严格核查企业资质、消防设施与安全规范，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大众探店员则聚焦店面卫生、就餐环境与经营规模，沉浸式聆听每家饭店的发展故事、品牌招牌品鉴招招牌特色餐品，并同步拍摄宣传视频，为延吉美食搭建传播桥梁。大众探店员在店内拍摄环境与后厨实景，细品地道菜品，领略这份匠心的风味。大头叔烤鸡爪店以复古怀旧的装修格调，古法传承的老炉烤制特色，瞬间吸引了探店员的目光，众人围坐畅谈，探寻品牌成长脉络，品鉴招牌金牌烤鸡爪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啊，比如说像头道大海明太屋啊，府之山石锅拌饭馆，玄氏牛汤馆，延吉市三秀名家会馆等一众特色商家，也凭借独树一帜的风格与特色，在探店团员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几家店不都挺有名吗？大海头道大海明太屋，这延吉老资格明太屋了，是吧？全是牛汤，这我可爱喝他家牛汤了。6月9号，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这玩意儿你要说天才，我觉得真的天才，那就是天才啊。继3个月前创下了全球最小年龄20秒内还原3阶魔方世界纪录后，延吉4岁萌娃王月琛再度突破自我，斩获佳绩。6月6号，他成功的完成了三国化容道、过五关、布局盲解挑战啊。

0: 再来看其他的消息啊，来看一条省内方面的消息。根据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近一周吉林省端午目的地机票搜索热度环比暴涨107%，省外游客赴吉出游意愿空前高涨，清爽吉林正式迎来端午出游热潮啊！而且随着这个五哈的播出啊，延吉站的播出，大家来延吉旅游的愿望又空前的强烈了。这整不好这个端午节，我跟你说，又得来一波高峰啊！2026年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期间啊，这个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三大高水平学术会议将同期举办，三大会议定位清晰，优势互补，亮点十足。日前，长春卫星联合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公司打造的丹江口水库四字一体化智能遥感监测平台成功斩获了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信创赛道的长。
1: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